0: Nada, no puede ser. Todavía esto está prendido, o sea que ustedes están viendo. Por favor, yo sé que la pasamos siempre bien cuando nos vemos, pero córtenlo ya, que esto se acabó. Por favor, yo Kim Lloyd.
1: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 A la mañana, a la tarde, a la noche, las 24 horas, Radio Parque, la que estás escuchando.